林凯伦带来的 I'm Big Girl， 你在里面听到的另外一个声音来自 NONO， 就是这首歌的合作就是这样的啊，两个人从头到尾说句心里话，的确是没有见过面，当然是他们两个说的，甚至没有打过一通电话。这是在一个2022年的夏天，林凯伦是在社交媒体上直接私信 NONO 问愿不愿意合唱一首歌曲，然后 NONO 很快就答应了。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因为两个人都知道彼此是音乐人，如果真的是一个粉丝毫无理由的说我们要合唱一首歌的话，可能就会被已读不回。然后两个人其实用了一个非常新鲜的方式，是一个对写的方式，你写一段我写一段，隔空把这首歌拼了起来。就是林凯伦写完自己的部分，然后 NONO 三天左右就已经交稿了。所以呢，也有乐评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组合哈，而且呢，制作人也是林凯伦的一个老搭档，所以两个人的声音也被拿捏得刚刚好，后面加了一个非常销魂的吉他的独奏，非常的点睛，也很适合在早晨的时候用来醒一醒脑。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麦六的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今天看来，这两天的天气好像是一直是多云的状态，稍后呢我们也会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继续要听到的是 Jenny 带来的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Jenny 带来的一首 Less Than a Lover。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说到 Jenny， 说到 Blackpink， 可能对于他们其中的很多的队员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一头长发，比如说 Rosé， 她是一头的这个金发，但是她是一直需要不停的进行烫染。 Jennie 的头发是属于那种我只需要保持好我的头发的亮泽度就可以了，那除了日常的护发之外呀，真的一款非常好用的吹风机也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Jennie 她用的一定是接下来要给你推荐的这个品牌。我也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一直都对于这个品牌是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一直在等一个好价，那今天就是这个好价的来临之际。今天要给你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吹风机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晚上洗完头是不是觉得头发一直吹不干很难受，或者是如果说你这个头发吹风机风特别大的话，吹完以后头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梳能给它梳顺了。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戴森的 HD15 就是吹风机里面的爱马仕，想必这个名号你也听过哈。到底它好在哪里？首先它有一个吹干的速度，可以让你提前10分钟完工，就这么说吧。因为戴森的电机每分钟转速是11万，每秒喷射气流高达21米，传统吹风机电机每分钟2万转，气流每秒7米，所以它靠的是那个热风硬烘啊，传统的吹风机。但戴森就不一样了，它靠的是风量把水分给推走，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吹完的头发的状态。如果用普通的吹风机，你还要再去看一看网络上的博主，他会跟你分享，就是到底我是先把头发梳通再吹头发，还是先吹完头发再把头发梳通。但是如果你用戴森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什么？他吹完头发就已经顺了，柔顺亮泽不毛躁，再也不会拥有很多那个炸毛的尴尬。还有就是他拿在手里的感觉哈，比如说普通的吹风机那个马达在头部，所以头重脚轻，但是呢戴森吹风机它是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面，进风口开在底部，所以它重量分配完全不一样。你拿到它的话，你在使用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累，而且也不会感到烫。还有就是噪音和细节，有朋友就说它的噪音低到可以边吹边听播客啊，这样的话你吹头发的时候也不会感到无聊了哈。磁吸风嘴拆装非常的方便，随手一吸就能换，女生单手操作毫无压力。还有那个防飞翘顺发风嘴也是 HD15 最核心的一个配件，用它的顺发模式气流通风，使对齐发丝，边吹就把碎发给收拢了。切到这个抗毛躁的模式呢，可以把毛躁短发压到长发底下，吹完的效果就像是在沙龙做护理。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价格，想必你有点着急了。谁都知道戴森好啊，原价官旗是2940，是一个裸机，没有我们刚才说

说的这些封嘴啊之类的东西，今天是1499，5.1折，但是4个封嘴一把气垫书全都包含在内，1499，你是拍一发六，拿走了一套主机加全套配件，一次到位。而且正品问题你也可以放心，一机一码，扫描机身的二维码进入戴森官网注册，可以核验，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换季了啊，早晚的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的话对身体也不好，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在照顾自己了。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咱们回复一下秒杀 HD 戴森的 HD15 1499，全套风嘴带走，从今天晚上开始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交卷，你不用再担心说哎呀我吹头发到底那个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洗头，不用再犹豫，因为你洗完头很快就能把它吹干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1499拍一发六，戴森的 HD15 的升级款的吹风机，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模特儿。

李荣浩带来的这首模特 FM 90.0 Melody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说到李荣浩哈，我突然想聊一聊关于发型的事情。当然想要把这个，如果说你一直染发希望自己的头发变得柔顺的话，李荣浩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戴森的吹风机。我现在发现他的这个红头发真的已经延续了非常非常久，就打开他的社交平台，他从25年的时候，再让我再往后翻，25年的时候他一直在染这个红头发，然后并且不停的在进行这个巡演。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和他巡演的某一些关键词某一些主题是相关的啊。哦，那接下来呢再来和你分享一个在10月1号到3号就要来到我们郑州演出的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叫做出马，这也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在10月1号到3号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香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所以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哈。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这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而且这个话剧可能开心麻花真的有很多的话剧它都是这样的，就是还会有一些那个明星场，明星场之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张百乔呀，然后或者还有这个艾伦呐、还有魏翔啊也会出演过。他的一些亮点呢，比如说是舞台设计，这个会让你看着看着突然意识到，哎，不对，我看的不是电影，这不是话剧吗？怎么可以不停的这样子转场？它采用的是三面主转台和多组小转台的那种魔方式的旋转舞台，是徽派古宅场景，可以丝滑的切换。客厅啊、卧房、祠堂这些空间是一键转换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考验舞美。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是有工作人员帮他们换，还是演员还得自己去换。首先这个视觉风格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哈。然后呢，它的这个定位啊，其实就是前半部分应该是那种宅斗，后半部分是悬疑。他第一次来到郑州的时候，我们也是所有的朋友都去看了看。如果说你去看这个朋友圈的评价，他有看过的话，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差评，而且现在购票也是有优惠的，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啦，我们稍后见。 My Radio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这是陶喆带来的《流沙》。我记得陶喆有一次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因为大家不跟他一起大合唱，或者是跟不上他的节奏而在生气。可是刚才你听到他在歌里面的转音，我觉得一个字要转那么多音的话，大家跟你一起合唱那才怪了，因为根本合不上不到一起去啊。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最近其实郑州也有很多的演唱会，不知道你去看了哪一场哈，抢到哪一场的票呀，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呢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有1500块钱，然后1499你要买什么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一个小时，因为我发现今天给你推荐的两款福利品都是1499，一个是刚才说到的戴森吹风机，你可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还有一个呢就是海参啦，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嘛，可能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需要准备一些礼物。可是小的时候我们知道的那

这个干海参回到家要吃的话，真的要费特别多的劲，就为了一口海参，你可能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一个工程量。所以呢，其实海参的口感真的很好吃，但是又折腾不起。可是今天给你推荐的是大连辽刺参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就是完全不会再折腾你。速发海参是这样的，全程三步，鲜海参先煮熟速冻，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一步冻干。冻干这个技术呢，就是宇航员食品用的技术，低温真空，冰直接生化成水汽抽走，海参里面的营养是锁在里面的，而且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数字摆在这儿啊，传统淡干含盐量20%上下，但是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速发这款只有2%，而蛋白质的含量做到了70%，50斤的活海参才出这1斤，所以买到手的实实在在的是参，不是盐，也不是水。而且最痛快的是，它吃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方便。咱们这个速发海参，冷水24小时完事儿。早上出门前把海参扔凉水里面放冰箱，第二天早上起来已经泡得胖胖的，不用蒸不用煮，开袋就能吃。不管是葱烧海参还是小米辽参都行啊，长发率是20倍，一根干参泡出来是一根又厚又弹的一个大参，所以哪怕你平时是一个炸厨房的选手都搞不砸啊。以前为了吃一口海参得提前1周做准备，但是这个呢，头天晚上扔水里，第二天早上就能吃，跟泡方便面差不多的简单。而且入了秋哈，想把底子打好，真的是要来一点点这种补的东西，大补的东西。而且这一款的这个头茶春参是冬眠以后的海参，为了过冬储存了大量的营养和能量，吃起来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也更加的足。来说一下关心的价格哈，同款的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的礼盒，同样的规格，线下的门店5999，没错，5999，但今天九零商城1499，直降4500块，还没完。如果你是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20根，也就是1499，足足是120根。120根，我给你算笔账，1499除以120，一根12.5块。早上，胡辣汤加上2个包子的钱，一顿扎实的早饭。而且这100根是2个礼盒分装的，你中秋将近，送一盒给长辈也是非常体面的礼物啊，百事百顺。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1499，120根，但仅限前100位。从今天开始吃海参这件事情，就是一盆冷水一泡，一晚上就可以解脱了。不用再像以前一样真的得伺候着它才能吃上一口海参。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来下单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Focus。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勇气。告五人的这首经典告白歌曲《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在最开始的时候，这首歌最早写出来的时候跟你现在听到的版本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主唱后来在采访里面讲过，他一开始的灵感是一个很现实的假设，就是如果我的另一半是魔法师的话，是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假设？那我要怎么跟爸妈交代？他是从这个地方，就前面一句话听起来很浪漫啊，如果我的另一半是魔法师，然后第二句就立刻给你拉回现实，脚踏实地的想了一下怎么跟爸爸妈妈交代。所以他最后写了一段歌词，就是开场的时候，宇宙的有趣我才不在意，不要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反而要想的是眼下的事情，今天的晚餐你想去哪里。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差感，所以让它变成了一首非常经典的告白的单曲哈。 FM 90.0 麦热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要再去想说太远的事情，不要想，专注于脚下，专注于自己的手上。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天气越来越凉，空气也越来越干燥，好像临睡前的时候又需要重新再做一件事情了，就是抹一下护手霜。因为你手部的皮肤和脸部的皮肤是一样的，都是需要滋润的，不然的话那个纹路就会有点显显的话，其实别的还好，如果你习惯也无所谓，但是呢就做美甲或者是戴戒指的话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我是很关注这件事情的，因为我现在也正在看我自己手上戴的这个戒指。 OK， 那所以呢想要一份非常不错的护手霜，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当然是最好的了。今天给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的一个联名的护手霜，而且它也是一份非常不错又实用的河南伴手礼，毕竟它是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一起联名的嘛。首先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它是完全认证的，添加了8D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而且有进口的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的光泽，不是浮在表面，是

真正可以上脸级别的护手霜。如果说你最近这段时间要出差要精简，带着一个小包出去的话，这款护手霜是完全可以当面霜来用的，而且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河南特产哈。牡丹花田是河南专注牡丹护肤的本土品牌，唐宫夜宴呢也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中原文化味，自己用着亲切，送朋友也合适。因为这一盒里面呀是四小罐，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加起来是不是很划算？它日常价199，这次秒杀只要79块钱，而且呢也是有专属的手提袋，包装精致讲究，自己用着舒心，送人也特别的合适。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Mr. Perfectly Fine。

前段时间突然发现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吧。 Taylor Swift 此刻已经猫狗双全了，刚刚领养了一只叫做 Wendy 的萨摩耶。我们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Mr. Perfectly Fine。 FM90.0 Mario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来关注一下这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西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9度到31度，最低气温是13度到15度。明天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16号的时候，西北部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的县市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最低温度是18度到19度，昼夜温差已经拉起来了，所以晚上如果下班比较晚的话，要带一件这个薄薄的外套了哈。OK， 那我接下来呢，再来和你分享一下马上就要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家里面的小朋友如果每天电量都很足，什么的话呢，怎么样让他可以耗尽一下电量，那就是给你推荐一个超棒的户外活动了，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赛跑，家里面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哈。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非常的燃，服务也完善，可以让孩子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进行奔跑闯关，回到家电量耗尽倒头就睡，真是非常幸福的一天呐！在运动里面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这个中秋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名额不多，所以要抢一下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黄河就可以来报名了。8:48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这是薛凯琪带来的天之外，拜拜喽。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带来的回流，也开始了我们今天 FM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当然也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互动聊天。这会儿啊，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你就只要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呢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让我看看有多少人想要薅我们这波羊毛。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也是我们准备了好长时间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之后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所以抓紧时间先回秒杀。这波秒杀绝对是我们年终破价级别的，错过真的要拍大腿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就大家平常洗完头的时候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举着吹风机举了10分钟，胳膊酸得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次。

普通的吹风机马达在头部嗡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戴森他反着来，他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柔，真的是温度也非常的温柔。第二就是为什么它好，就是它的温控，戴森每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就是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来，因为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的话呢，头发里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把这个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哪怕你的头发长到腰，哪怕你就是早上急着出门，你只给它3分钟的时间，照样是吹得特别透。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戴森好贵啊，大几千我还买，就是因为它还不伤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所以想薅戴森吹风机羊毛的小伙伴们啊，这会儿真的你抓紧时间回一下秒杀吧，啥都别做，抓紧时间回秒杀，一定要秒拍秒付，因为我要跟你说价格了。道理都懂，戴森嘛，谁不知道好，但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官方旗舰店这台 HD15 是要卖到2940，有很多人都路过专柜，然后摸一摸，然后又轻轻的放下了。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不要2940，也不要1990，只要1499，而且呢直接打5折给你。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仅把价格打下来，赠品还给你拉满。可能你也会说啊，我也能还到就是1000多的价格，但是绝对不会有赠品。今天就是不仅给你砍到了5折，1499，这台戴森的吹风机你能拿回去，而且赠品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直接送你一整套4个的造型风嘴儿，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得单掏钱配的。今天呢，我们全部送给你，也就是1499，你能够拿到4个造型风嘴儿，然后一个主机，一个气垫梳，对吧？而且如果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我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官方旗舰店是3499，今天是1999，送5个风嘴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7，所以这两个你可以来进行选择。但是你抓紧时间，一定要先回一下秒杀，因为咱要先把名额占住。这么优惠的价格，我知道身边应该很多朋友啊都是想要赶紧买的，因为很多人说那价格是便宜了，将近3000，然后现在是1499，打5折了，我真的好想买，但是这么便宜能给我保证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给到你。我们是支持一机一码，就是你收到货之后呢，扫描机身的二维码，直接就会进入到戴森的官网的一个注册核验，而且我们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你想想看，现在换季了对吧，早晚的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真的特别容易着凉，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咱自己的。1499买的不只是一个吹风机，是你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给你讲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家儿子然后就是在洗手间然后有一个吹风机，然后我在卧室里面又藏了一个我的戴森的吹风机，他不知道。然后呢那天他就去我卧室吹了，他说哎，这跟吹风机不一样吗？我说有啥不一样？他说洗手间的那个就觉得吹完之后头发特别硬，然后这个吹完就觉得特别蓬松。我心想你还是懂的，所以连小朋友都知道，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价格1499，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都拿不下来，但现在呢1499，你能够拿走我们这款戴森的吹风机，而且呢还给你4个造型风嘴跟一个气垫梳。所以 HD15 这一款如果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直接带走戴森 HD15 1499，全套风嘴带走。从今天开始哈，吹头发这件事儿，3分钟你就能交卷了。我跟你讲，你用过这款吹风机你才知道真的好用，甚至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就想带着它。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0: 今天白天到夜里，我们河南省是一个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到19度。其实本周整体来说的天气情况呢还是不错的，本周河南省没有明显的冷空气的活动，气温相对来说比较平稳。那么今明两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晴天为主，后天到20号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有阴雨的天气。那么其实呢，在接下来这几天啊，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因为未来3天嘛，基本上河南天气都是还是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萧亚轩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这是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曲。微信平台上的茵茵说，李培，刚才你说戴森的吹风机五折秒杀，回复什么关键词？你回秒杀两个字哈，能够拿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戴森吹风机 HD15 的一个1499的价钱，因为官方旗舰店要卖到将近3000，直接给你五折，而且呢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就是我们支持一码一机一码，你收到货之后呢，扫描机身的二维码，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戴森的一个官方的注册核验，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买到的一定是正品，你放心就好了，就绝对正品给到你，而且售后无忧。如果你想买戴森的吹风机的话呢，这会儿只需要回关键词秒杀，但是一定要秒拍秒付，因为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对不对？谁不想就是快速的就把头发吹干啊？吹头发也很累的呀，对吧？这3分钟你就能吹干了，所以想买戴森的吹风机，想拿秒杀价的各位小伙伴，你这会儿回的是关键词秒杀，回完关键词秒杀一定要抓紧时间付款哦。另外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给你推荐一部好剧，这部剧呢就是出马，曾经有非常多的人来给我就是安利过这个出马。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嘛，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也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3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分，豆瓣的评分是8.5分。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票的话呢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就可以了。

席琳娜依高带来的一首《吹向花开》，这是网剧《灿如繁星》的一个片尾曲。席琳娜依高的嗓音带着故事感，创作灵感其实就是贴合这个剧集的内核，写给了那些身处低谷默默坚持的人，就告诉大家讲说，当我们熬过灰暗的时刻，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花开。所以非常适合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聆听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吹向花开》。接下来我们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No.

0: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周深带来的一首歌曲，新歌哦，奔赴超无限。每次在90.6就能够时常听到一些新歌。那么今天在直播间这会儿正在听节目在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们，如果你想买海参然后送长辈或者是给自己给家人补身体的话呢，你要听好了，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公众账号，你这会儿回福利两个字就能够拿到今天我们中秋国庆专场的一个秒杀价，线下专柜5999100根的国标特级速发海参，今天在这儿1499，直接你带走100根，然后再送你20根，也就是说到手足足120根，单根低至12.5块，你没听错，12.5块一根，正宗的大连的辽刺参，前100位下单才有这个价。所以如果你想买海参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回福利，我们先抢占名额，再慢慢给你讲它到底有多好，好不好？想买海参抓紧时间啊，赶紧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福利。为什么我敢让大家先抢？因为品质在这摆着呢。这款海参是正宗的辽宁大连的原产，就是非常地道的这个辽刺参，北纬39度渤海海域海参生长的一个黄金的海域，曾经我们的老祖宗也说过一句话，是海参在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我们这次呢是源头工厂，然后直接是蚕农直宰，这所以呢会给你这样一个国标的特级的标准，而且呢是正品保证的一个海参，50斤的活海参才能够出1斤冷水速发的干海参，20倍的涨发率，你买到的是实打实的参，不是盐也不是水。因为它跟传统的淡干海参的区别就是4个字，省心营养。传统的那个淡干海参啊，是有9道工序的，反复的煮，反复的腌啊，含盐量基本上在20%左右。你买一斤回家，1/5是盐，泡发还得一个礼拜，天天换水，然后沾一点油就化水，跟伺候祖宗一样。但是我给你推荐的这款是速发海参，就是全程你只要3个步骤就行了，海参然后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食品用的冻干技术，所以全程是没有盐没有水没有添加没有科技和狠活的，保留了90%以上的营养，含盐链只有2%，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0%，国标特级，而且我们吃的时候更痛快，你就非常方便，你拿出来之后呢，冷水24小时泡发，不用蒸不用煮，开袋即食，早上你扔冰箱，第二天早上就泡的胖胖的，葱烧海参啊，然后小米炖海参啊，对不对？你只要你会做饭，然后呢你直接就用它，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说你想买这款海参的话呢，记得回福利，马上中秋佳节了，你送人，哎呀，这海参提着过去绝对有面儿，而且原价是5000多，今天直接给你1499。我们再来算一遍账啊，就是线下专柜5999100根，单根是59.9块，今天1499100根，前100名下单再送你20根，到手是120根，相当于单根是12.5块。而且非常方便的一点就是我跟你讲的，吃的时候非常的方便，不用像以前我们再去泡发海参一样，就是不能有油不能有盐，然后呢要天天换水得发一个礼拜，这不需要，冷水24小时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所以呢你每天你吃一根儿，你都能把底子打好，上班有劲儿，是不是？所以呢就家人你自己吃也合适，然后又或者是你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它是100根，是2个礼盒分装的，一盒是50根。你中秋国庆的时候呢，你可以送长辈一盒，是不是？让另外一盒留着自己在家里面吃，或者是你给双方的父母一人一盒。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这个礼盒大气，特别能拿得出手。我再强调一下怎么买啊，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福利这2个字。当然你回海参也行，1499，120根，前100位下单才有这样的福利款，线下同款国标特级，
大连的辽刺身源头直采，正品保障，市面上的淡干海参你买回去得伺候一个礼拜，但是今天这款是速发的海参，一盆冷水就能够解脱。所以立秋滋补嘛，每天才12.5元，一根才12.5元，而且是正宗的大连的辽刺身，这个名额真的有限啊，前100名可不是我的节目前100名，就这会儿全国的电台都有在做。那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想买这款海参就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或者回海参都可以，想买就抓紧时间拍好不好。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海参这两个字，或者是回福利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绝对是源头直采才给你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今天不管是你回海参拿到我们的这款海参也好，或者是回这个戴森吹风机回秒杀也好，都是我们历经了几个月的时间帮大家盘点到的货源，所以价格都是非常合适的，想买就抓紧时间拍。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Action 黄老板的歌，就在这里面。

0: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FM 90.0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这是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香奈儿，也欢迎在10:05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就是今天啊，也是我们首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一款产品，我们做了好长时间的功课，以及就是能够把这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回秒杀。我看我还没说呢，不少朋友可能在前面听，然后就说这会儿我要赶紧回秒杀，我怕抢不到。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戴森的吹风机首次在节目当中给你拿5折的价格，而且保证正品，先回秒杀好不好？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回关键词秒杀。我想跟大家问一个反常识的事儿啊，就是你觉得吹头发最伤头发的是哪个环节？可能就是一些人就觉得说是吹本身，觉得高温伤发，我妈就说我不吹，我让它自然晾干，但其实不是，最伤的就是你洗完头然后拿毛巾包着坐在那儿刷手机的那10分钟，头发在湿的状态下，毛鳞片它是张开的，你每蹭一下毛巾，每在沙发上靠一下，它都在相互的摩擦断裂，等你终于想起来吹的时候它已经毛躁了。所以真正懂护发的人洗完头的

说你抓紧时间回完秒杀之后呢，就抓紧时间买，因为库存不多。今天这波福利给到你的就是戴森吹风机的福利。因为为什么这款它会卖那么贵，大几千，是因为普通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是把头发烤干了，不是吹干的。但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是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戴森应该大家都听过哈，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为什么它这么牛，我来给你拆解两个核心点。首先第一就是马达，就普通的这个吹风机你知道吗，它的马达是在头部，就是嗡震手，靠热风硬烤。戴森它反着来的，它是把马达藏到了这个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但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烤电箱，戴森是穿堂风，就风量管够，温度温柔。第二就是温控，戴森每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就是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其实真的，你用好的吹风机跟不好的吹风机吹出来的头发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早上着急出门，你给它三分钟照样吹得透，还不伤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推荐戴森的吹风机给到你。但说实话，戴森吹风机可能大家都知道，而且也都知道它好，但就一个问题，就是贵，是吧？官方旗舰店这台 HD15 是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摸，然后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毕竟啊将近3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到你1499，打五折。你以为这就完了？我们的价格真的不仅给你打下来，而且赠品给你拉满。为什么我们就是谈了这么久才在节目当中推荐戴森的吹风机？那我们也是有功劳了，你知道吧？所以今天给你谈到的价格，你要抓紧时间回秒杀。1499能够拿下这台戴森的 HD15 的吹风机，官方旗舰店是2940。除此之外呢，除了主机，我们再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儿，然后再加上一个气垫书，这些在官方旗舰店你都得单独掏钱去配，但是今天的全部白送。只需要1499，而且如果你想一步到位，我们还有顶配款的一个戴森的 HD16， 那个官方旗舰店是3499，今天是给你1999，送五个风嘴和一个气垫书，拍一发七，百变发型一键 get。所以你这会儿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我刚刚说到的秒杀两个字，秒拍秒付就行了。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哈，说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我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哈，绝对是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之后呢，扫描机身的二维码，直接进入到戴森的官方的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我们是保质保真的。但是因为我们能够拿到这样的优惠价格，所以会给我们的听众一些福利。不过呢，货并不多，货真的不多，所以你回完秒杀之后呢，前面等红绿灯的功夫就赶紧付款。有什么质量问题，我们也售后无忧，所以你千万不要等，好不好？你想想，换季了，早晚的风是一天比一天凉，你洗完头，你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又或者你现在这个吹风机也得吹老半天啊，真的是很累。快干这件事儿哈，本身就是我们在照顾自己的，所以现在你只需要花1499，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吹风机那么简单，可能是我们每天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泥头顺滑好发质的一个底气。这个价啊，1499，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走，所以库存真的不多，只有最后几十单。回完秒杀的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买。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你想给你另一半一个惊喜，对吧？你就把这个买回去，1499，而且还送四个风嘴儿，对吧？全套的风嘴你都带走，还送你一个气垫书，没事多梳梳头，多敲敲头，其实挺好的。赶紧去拍吧，拍完你可以回来打乙拍啊，给你优先发货。手慢真的是没有了，要抓紧时间赶紧冲。我们同事在听到我们要卖这个戴森的吹风机，拿下了这个1499的这个价格，而且全套风嘴送给你，还送你气垫书，在你们之前早买了，真的。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哈，我们是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之后呢，扫描
描机身二维码，可以直接进入到官方的网站来进行注册核验，支持两年内免费维修。那么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关键词秒杀拿。

0: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陈伟霆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乐此不疲，和红一诺的桃子的咏叹，把时间带到了10:27。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唱歌啊？秋天啊，说多唱歌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秋天越来越冷，而且越发干燥，

人体的代谢逐渐从阳消向阴，然后做一个长的过渡，一旦不能保持平衡和稳定，就很容易引火上身，比如说肝火，就降肝火，然后还少不了调节情绪，其中关键就在于制怒，所以平常我们应该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休息，防止过度的疲劳，可以多做做扩胸运动哈、啊，这有助于疏散气机，遇到不开心的事一定要及时宣泄，别憋到心里面。如果你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真的会损伤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就容易减弱，而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过唱歌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舒缓心中的压力。要不然这样好了，你这会儿如果说特别想要跟着哪首歌大声一起唱，那你就发到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来满足你的要求，就是这歌电台一播，然后就跟着在车里大声唱起来，行不行？来自陈粒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试运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爱美丽，爱美丽，来自莫文蔚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今天所有想要买海参的小伙伴啊，你这会儿只需要回关键词福利，不管是中秋国庆送长辈送人，还是自己在家里面给全家人滋补，都要赶紧回福利，因为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就是如果你家里面买过海参的，你可以扣一。我跟你们讲啊，干海参这种东西买回家一半是吃的，一半是伺候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它跟请了一个祖宗回家一样，首先你泡发的盆儿是吧，不能沾一点油，沾上一点一锅海参就化成水了，天天要换水，冰箱冷藏5天一个礼拜，最后手都腥了才泡出来一锅，再上锅蒸再炖，就为了一口海参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工程量了是吧。所以其实很多人不是说我不想吃海参，我真的是折腾不起，我嫌麻烦。但是没关系，你今天回福利，我给你带来的是大大连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就是专门来把折腾这个事儿给解决掉的。你想首先买海参，我们大家最怕的是什么？怕买到假货呗，怕买到糖干盐干参，对不对？今天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今天的这款海参是正宗的辽宁大连原产，非常就是地道的辽刺参。我们老祖宗在一本书当中曾经就说过，写过海参在辽东滨海有之，其问心补，足敌人参。北纬39度的渤海海域，这是海参生长的一个黄金的海域，出产的辽刺参，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色黑肉糯多刺，是海参里面最有营养的一个种类之一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是源头工厂，就是直采直接到你手里面，所以国标特级的标准，正品保证，50斤的活海参才能够出1斤冷水速发的单干海参，20倍的长发率，所以你买到的绝对是实打实的营养，不是盐，也不是水。想买的各位小伙伴们啊，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就是为什么让你回福利呢？就是这个价格也帮你谈好了，因为这么好的国标级的特级海参价格一定不会便宜了。大家看好了，我们是同款的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的礼盒，线下的专柜也有卖的，是599块钱100根，两个礼盒装的，一个礼盒是50根，单根是59.9块。但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中秋国庆专场90商城的一个限时秒杀，2.5折，就是不要5999，也不要2999，直接给到你1499，带走100根。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多送你20根。也就是说，你今天花了1499，你拿到手的是120根，两个礼盒分装，一盒50根，然后再送你20根。这样你算下来的话呢，就是一根是12.5块。你想想看，平常你去高级饭店里面吃那个小米炖辽参那一份儿得多少钱吧，但是现在你可能就花了12-13块钱，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够吃小米炖辽参，对不对？早上胡辣汤加俩包子的钱，一顿扎实的好早饭，你每天一根，把底子打好，上班有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老人小孩全家人都能来营养，都能来吃。如果你也想买这个海参，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款速发海参，它跟市面上传统的淡干海参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来跟大家总结什么叫四大升级。首先它的营养升级，传统的淡干要经过9道工序，反复煮反复腌，营养流失严重，但是我们这款只有3道工序，海参速冻，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食品使用的冻干技术，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科技跟狠活，保留了90%以上的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品质升级，传统的淡干含盐量在20%左右，我们这款只有2%的含盐量，蛋白质含量高达70%，真正的国标特级。第三就是泡发升级，这也是最痛的一点啊，也是我们最痛快的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的海参泡发要1个礼拜，但是我们这款冷水24小时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早上出门扔凉水里面搁冰箱，第二天早上它就能泡得白白胖胖的，好吧，黑黑胖胖的。手再笨的人能搞砸吗？也搞不砸。所以你葱烧，你炖汤，小米粥里面握一个，超级的方便。而且跟大家讲价格了，5999100根不要，直接1499120根给到你，两个礼盒还多送20根。那么

你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你可以送人一盒，自己留一盒，然后呢那20根也可以自己留着慢慢吃，全家人其实都能吃的。所以如果说你想买这款海参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毕竟我们的现货不多，前100名下单才会多送你20根，想要的抓紧时间回福利，从今天起吃海参这件事儿就让它变得这么简单，赶紧去拍吧。张艺兴，听不见的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2: FM90.0 My Radio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不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那简单全妈妈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牡丹江。今天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一开始哈，我就想让你抓紧时间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公众号回秒杀，让我看看有多少人想薅这波羊毛的，好不好？赶紧回秒杀。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福利品啊，是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推荐过的，而且呢绝对是大牌，让你拿到手里面之后就觉得说我这个东西买的太超值了，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你这会儿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今天我们秒杀的这款产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就平常大家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吹风机举了十分钟，胳膊酸的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不是把头发就是吹干的，那绝对是烤干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戴森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为什么它这么牛？我来给你拆解两个核心点，但是我来给你拆解核心点，给你就是分析为什么戴森的吹风机好的同时呢，你要先回秒杀，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秒杀，然后呢闭眼入，因为这个价格绝对全网你找不着第二家，你知道吧？来分析分析吧。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马达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第二就是温控，戴森每一秒啊都在给你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哪怕你头发长到腰，哪怕你早上着急出门只给他三分钟的时间，照样吹得透还不伤头发，头发短头发长男女老少全部都能用。所以道理大家都懂了，戴森嘛，谁不是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

我们不光把这个价格给你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了。今天是拍一发六，就除了这个主机以外呢，直接再送你一套四个造型封嘴，是一整套的，还有一个气垫书，这些在官方旗舰店你都得单独掏钱去配，但是今天全部白送，直接就是1499 HD15 戴森的吹风机，随便到哪儿搜到哪儿找啊，我们这款绝对是最优惠的，而且呢是给你保质保真的绝对的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就是你收到货之后呢扫描机身的二维码，你直接会进入到戴森的官网注册核验，我们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帮大家把这个价格拿下了，又给大家满满的福利和正品的保证，所以虽然上线时间有点晚，不过呢你买到绝对是赚到。如果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顶配款的戴森 HD16， 它官方旗舰店是3499，今天是1999，依然是送五个封嘴跟一个气垫书拍187，所以你可以来自己选择。其实我觉得1499那款 HD15 就完全够用了，你如果追求再高的话，你可以买那个 HD16。所以，如果想买戴森吹风机的小伙伴们，这会儿抓紧时间，你要回的关键词是秒杀。而且，刚刚我也给大家保证正品了，绝对是正品，是能够进入戴森官方注册核验的，是不是？你想想看，换季了。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而快干这件事儿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不只是个吹风机，是你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因为有时候我说洗头不麻烦啊，但是就是吹吹吹吹半天，吹个70-80分钟，但是这款3分钟你就搞定了。这个价1499还送你整套的四个封嘴和一个气垫书，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所以库存真的不多，只有几十单了，几十单也不光我自己节目当中的，但是节目当中给你限时的福利就是1499，你回关键词秒杀能够直接带走。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咱3分钟就交卷，好吧，赶紧去拍，拍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回来打一个已拍，首先给你发货，优先，绝对优先，手慢无，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冲哦。你这会儿只需要回一个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5折戴森吹风机的一个优惠，而且呢赠品直接给你拉满。这首歌来自 Jennifer Lopez 带来的 Feels That。

从一片落叶开始，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曲，微信平台上的风，然后讲说九零也太懂我了吧，刚想买吹风机一直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呢，你给我推戴森的优惠了。是的，所以想买戴森吹风机的各位小伙伴们赶紧回秒杀五折，这个送的东西赠品也是拉满。其实你有没有算过你吹一次头发胳膊要举多少次，中长发起码是8到10分钟，就举这个吹风机像举个举重运动员一样，左边换右边，右边换左边，吹到最后胳膊比头还累。

0: 更气的就是举了十分钟，头皮还是潮的，发尾已经焦了。所以现在了，吹头发这件事儿不要那么累，你就用戴森就行了。就是你用完戴森，你就知道吹头发可以不用举，而是甩。真的，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你看看今天的戴森的吹风机给你带来了什么样优惠价格，而且放心，质量是保质保真的哈，一机一码可以验证的。Eason 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幺幺。

罪，维护群众利益。FM 90.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

三分拍。接下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我们都说啊，秋天到了要贴秋膘了，这个膘呢指的就是皮肤和肌肉之间那层皮下脂肪，贴膘就是长肉的意思了。但是膘毕竟是肥肉啊，现代人我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脂肪啊蛋白含量其实并不低，所以没有必要的说要刻意去贴秋膘，与其吃大鱼大肉，不如按需求去补足。然后呢，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种贴秋膘的好食物，看你中午能不能把这些给安排上，好吧？首先就是橙黄色的蔬菜和绿叶菜，多吃绿叶菜和橙黄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胡萝卜、南瓜，对吧？能够增加我们体内维生素 A 的储备。还有就是一些发酵的食物，就体重较轻、消化不好的人，秋天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营养丰富又注意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各种发酵类的食品，醪糟啊、豆酱、豆汁、酸奶呀、啊，对不对？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三类就是薯类，薯类食品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钾、镁这样一些矿物质，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秋天也是薯类出产的一个旺季，甚至可以代替一些精白米饭，然后是非常好的健康的主食。另外就是蛋类，还有就是坚果，每天一勺

果仁儿不仅有利于心脏健康，而且还能够提供维生素 E 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大家可以吃五原味的，或者五香煮的、清烤的都可以啊。所以今天中午这些午餐，你打算安排哪一类啊？这样贴就飘是不长肥肉的啊。接下来为你送出一首来自任素汐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我要你》。

Super Sunshine 来自曹格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哎，今天如果说你想来一个葱烧海参当午餐的话呢，也不错。其实你不要觉得葱烧海参是饭店的大菜，但的确在饭店卖挺贵的，好几百。但是我今天给你推荐一款速发的海参，泡发好之后呢，你就葱段爆香，最好能够买章丘大葱，然后加点生抽、蚝油、糖，海参往里面一放，勾个芡汁，五分钟就出锅了。端上桌，全家人都还以为你炖了一个下午，真的硬菜也能够快手做。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你推荐一款海参，这款海参非常适合你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送人，当然全家滋补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关于干海参这东西啊，买回家一半是吃的，一半是伺候的。泡发的盆儿不能沾一点油，沾上一点儿，一锅海参慢慢就化成水了，天天还得换水，冰箱还得冷藏，五天一个礼拜，然后呢才泡出一锅，然后再蒸再炖。我觉得真的特别麻烦，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不是说我不想吃海参，也不是说我吃不起海参，是真折腾不起。但是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不用伺候、开袋即食的大连的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咱先把折腾事儿给解决掉，再把价格给你打下来。所以想买的听好了，今天怎么拿这个优惠的价格？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福利这两个字，就直接锁定中秋国庆的专场名额。线下专柜5999，100根的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今天1499，100根，再多送你20根，足足120根，但是只限前100的名，就是下单的用户哈。算下来的话呢，一根合到12.5块，正宗的大连的辽刺参，所以只有前100名下单才会有这个价，抓紧时间回福利先占个名额。我们来讲讲它的为什么值，好不好？为什么我敢给大家说让你先回复福利抢？因为品质摆在这儿，这款海参呢，正宗的辽宁大连原产，非常地道的辽刺参，就是海参生长的一个黄金区域就在这儿。我们这次也是源头工厂直采的，国标特级的标准，正品保证，50斤的活海参才能够出这1斤冷水速发的单干海参，20倍的长发率。您买到的是实打实的参，不是盐，也不是水。因为我要给你讲讲它跟传统的干海参的区别，就四个字，省心营养。传统的淡干海参9道工序，反复煮，反复腌，含盐量20%左右，买一斤回家，1/5是盐，泡发还得一个礼拜，沾点油就化水，跟伺候祖宗一样。但是我们这款速发海参全程就3步，海参，然后你煮熟，然后速冻，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食用品的这个冻干技术，这我们就拿到手里面了。全程是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保留90%以上的营养，含盐量也只有2%，蛋白质含量高达70%，就是国标特级。吃的时候呢更痛快，冷水24小时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早上你扔冰箱，第二天早上就泡的胖胖的。你葱烧海参，就刚刚不是跟大家讲了吗？特别就是快手的一道菜。你炖汤，小米粥里面握一个，有手你就会做，真的特别方便。最后再给你算一笔账，线下专柜5999，100根，单根是合到59.9块，今天1499，100根，再送20根，到手120根，那么单根算下来就是12.5块。你早上胡辣汤加点包子的钱，但是每天你就能吃一根海参，而且这100根呢是两个礼盒分装的，一盒是50根，自己吃也好，中秋国庆送一盒给长辈也好，送一盒给父母也好，百事百顺，礼盒大气也拿得出手，对吧？自己用，全家人都可以吃的海参。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回福利，1499，120根。市面上你买的都是淡干海参，买回去还得伺候一个礼拜，但是这款真的不用，速发的，这款绝对是源头直采，正品的保证。你抓紧时间回复

0: 利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1: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养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FM
5: 九零点零
1: ，FM 九零点零
5: ，My Radio， 音乐
1: 音乐
5: 有话说。
1: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午夜伤心电台，这是来自 Error 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复古的 disco 搭配说唱，这个氛围感拉满了，灵感就是来自慢慢消失的调频电台，怀念当年靠收音机彼此共情的时光，所以歌名叫伤心电台，但是它有一点像一场温柔的隔空对话一样，是不是？那现在呢，就在90 My Radio， 你依然可以听到我们的电台，欢迎添加官方微信来互动聊天，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的重磅大戏啊，名字呢就叫做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呢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分，豆瓣评分8.5分，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话剧来了解具体详情就可以了。接受你送出来自王力宏特别带来的一首歌，也是一首新歌，名字叫 To Hope。

0: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5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杨的是 Aline 带来的作品，叫做给月亮的三行诗。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呢是29到31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啊。最近真的进入了秋高气爽的季节，不知道你有什么出去玩的计划。其实中午的时候出去走一圈也是可以的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和我一起聊聊天。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Benny Blanco 加上了 Selena Gomez 的作品，叫做Day of Laville。

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的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Now we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买过干海参啊？说实话，传统的干海参买回家，一半是用来吃的，另外一半呢，全是用来伺候的。泡发的盆不能沾一点油，天天定时换水，在冰箱冷藏，折腾个5天1星期的，手都泡腥了才泡好一锅。最后呢，还要上锅，又是蒸又是炖的，为了一口滋补，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工程量了。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来滋养身体，而是被这种繁琐的折腾给劝退了。想要轻松补身体，咱们需要的是一款免蒸免煮24小时就能泡发好的高阶滋补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今天咱们九零商城源头工厂深农直采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大连原产地的滋补神器，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选用的是大连辽刺参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精选冬眠过后的头茶春参，50斤活海参才出1斤冷水速发的淡干海参，全线品质重磅升级，直接给您配100根大容量装，总共是130克，而且呢还专门贴心现在做了2个独立的礼盒分装，每盒有50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像这种国标特级的磁疗参啊，线下门店的同款100根要卖到5999元，单根就要59.9块了，但是今天咱们专场当中啊，直接疯狂补贴打2.5折，只要1499，直降了4500多。更炸裂的是福利加码，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免费加送20根，直接到手120根。算下来啊，单根海参低至12.5块，一天一根，也就是早上吃顿早餐的钱，就能够享受顶级的辽刺参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2个字来锁定名额，单根12.5就能吃上限量版的正宗大连辽刺参。听友们肯定关心配方和品质到底靠不靠谱，大家要放心了，咱们这款海参呢，达到了严格的

国标特级标准，源头深农直采，采用宇航员食品级的冻干黑科技，整个加工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传统淡干海参的含盐量高达20%，而咱们这款啊速发海参含盐量仅有2%，蛋白质含量高达70%。你花的每一分钱买到的都是实打实的纯海养分，不是盐水，吃的绝对踏实又安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那这款速发海参之所以被称作是滋补界革新产品，核心就在于它的四大升级。首先呢，工艺和营养升级，不同于传统淡干海参的九道繁琐工序，它只需要先生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真空冻干三道工序，锁住了90%以上的原生营养，肉壁肥厚，紧实弹牙。那泡发呢也超级快速，20倍的超高胀发率，再也不用泡一周，只要凉水浸泡24小时，第二天直接胖胖乎乎的，免蒸免煮，直接就能吃，手再笨的人也绝对不会翻车。而吃过这款速发海参的老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方便省心和精干有劲儿。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怕麻烦不敢买海参，而这款冷水泡一天就能吃，早上切段放进小米粥，或者是直接葱烧，方便的不得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买了一套拿到手的是两个精致礼盒，一盒留给自己和爱人打底子，另外一盒呢送给长辈，长辈直夸这个海参品质好，肉质 Q 弹，送礼极其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而这套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可以说是全家打好体质底子的日常必备，对于日常上班工作忙的朋友，每天一根补充精力，身心充沛。那对于家里需要补充营养的老人长辈啊，软糯好吸收，吃得顺口又健康。两个礼盒分装，无论是自家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戚送长辈表达孝心，都是既贴心又尊贵的满分选择。想要轻松享受顶级滋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线下门店5999元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今天咱们九零商城限时2.5折，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咱们拍100根，直发120根，单根低至12.5块，而且呢是两个独立的礼盒分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源头工厂出水头茬的参数量有限，赠送20根的优惠仅限前100名，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1499元带走120根正宗的大连辽四参，一盆冷水搞定滋补，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新歌叫做 Kiss Me，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继续陪你听歌，当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而到了16号呢西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东南部啊局部中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了，就是牛奶咖啡带来的作品《没时间》。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

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封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封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封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9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封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八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买过干海参啊？说实话，传统的干海参买回家，一半是用来吃的，另外一半呢，全是用来伺候的。泡发的盆不能沾一点油，天天定时换水，在冰箱冷藏，折腾个五天一星期的，手都泡腥了才泡好一锅。最后呢，还要上锅，又是蒸又是炖的，为了一口滋补，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工程量了。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来滋养身体，而是被这种繁琐的折腾给劝退了。想要轻松补身体，咱们需要的是一款免蒸免煮24小时就能泡发好的高阶滋补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今天咱们90商城源头工厂深农植彩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大连原产地的滋补神器，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选用的是大连辽刺参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精选冬眠过后的头茶春参，50斤活海参才出1斤冷水速发的淡干海参，全线品质重磅升级，直接给您配100根大容量装，总共是130克，而且呢还专门贴心现在做了2个独立的礼盒分装，每盒有50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像这种国标特级的磁疗参啊，线下门店的同款100根要卖到5999元，单根就要59.9块了，但是今天咱们专场当中啊，直接疯狂补贴打2.5折，只要1499，直降了4500多。更炸裂的是福利加码，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免费加送20根，直接到手120根。算下来啊，单根海参低至12.5块，一天一根，也就是早上吃顿早餐的钱，就能够享受顶级的辽刺参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2个字来锁定名额，单根12.5就能吃上限量版的正宗大连辽刺参。听友们肯定关心配方和品质到底靠不靠谱，大家要放心了，咱们这款海参呢达到了严格的国标特级标准，源头深农植彩，采用宇航员食品级的冻干黑科技，整个加工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传统淡干海参的含盐量高达20%，而咱们这款啊速发海参含盐量仅有2%，蛋白质含量高达70%。你花的每一分钱买到的都是实打实的纯海养分，不是盐水，吃的绝对踏实又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那这款速发海参之所以被称作是滋补界革新产品，核心就在于它的4大升级。首先呢，工艺和营养升级，不同于传统淡干海参的9道繁琐工序，它只需要先身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真空冻干3道工序，锁住了90%以上的原生营养，肉壁肥厚，紧实弹牙。那泡发呢也超级快速，20倍的超高胀发率，再也不用泡一周，只要凉水浸泡24小时。第二天直接胖胖乎乎的，免蒸免煮直接就能吃，手再笨的人也绝对不会翻车。而吃过这款速发海参的老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方便省心和精干有劲儿。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怕麻烦不敢买海参，而这款冷水泡一天就能吃，早上切段放进小米粥或者是直接葱烧，方便的不得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买了一套拿到手的是2个精致礼盒，一盒留给自己和爱人打底子，另外一盒呢送给长辈，长辈直夸这个海参品质好，肉质 Q 弹，送礼极其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而这套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可以说是全家打好体质底子的日常必备，对于一常上班工作忙的朋友，每天一根补充精力，身心充沛。那对于家里需要补充营养的老人长辈啊，软糯好吸收，吃得顺口又健康。两个礼盒分装，无论是自家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戚送长辈表达孝心，都是既贴心又尊贵的满分选择。想要轻松享受顶级滋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线下门店5999元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今天咱们90商城限时2.5折，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咱们拍100根，直发120根，单根低至12.5块，而且呢是2个独立的礼盒分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源头工厂
出水头茬的深，数量有限，赠送20根的优惠，仅限前100名，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1499元带走120根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一盆冷水搞定滋补，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吴克群带来的作品，叫做《第一秒钟》。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而到了16号的时候呢，西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部局部是有中雨的，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Carlo Jepsen 带来的作品，叫做 After All。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六。

发期，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两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1: FM 90.0.
0: FM 90.0.
1: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

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河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这里是流行音乐。

0: 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买过干海参啊？说实话，传统的干海参买回家，一半是用来吃的，另外一半呢，全是用来伺候的。泡发的盆不能沾一点油，天天定时换水，在冰箱冷藏，折腾个五天一星期的，手都泡腥了才泡好一锅。最后呢，还要上锅，又是蒸又是炖的，为了一口滋补，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工程。亮了，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来滋养身体，而是被这种繁琐的折腾给劝退了。想要轻松补身体，咱们需要的是一款免蒸免煮24小时就能泡发好的高阶滋补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今天咱们九零商城源头工厂深农植彩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大连原产地的滋补神器，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选用的是大连辽四参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精选冬眠过后的头茬春参，50斤活海参才出1斤冷水速发的淡干海参，全线品质重磅升级，直接给您配100根大容量装，总共是130克，而且呢还专门贴心现在做了2个独立的礼盒分装，每盒有50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像这种国标特级的磁疗参啊，线下门店的同款100根要卖到5999元，单根就要59.9块了，但是今天咱们专场当中啊，直接疯狂补贴打2.5折，只要1499，直降了4500多。更炸裂的是福利加码，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免费加送20根，直接到手120根。算下来啊，单根海参低至12.5块，一天一根，也就是早上吃顿早餐的钱，就能够享受顶级的辽四参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2个字来锁定名额，单根12.5就能吃上限量版的正宗大连辽四参。听友们肯定关心配方和品质到底靠不靠谱，大家要放心了，咱们这款海参呢达到了严格的国标特级标准，源头深农植彩，采用宇航员食品级的冻干黑科技，整个加工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传统淡干海参的含盐量高达20%，而咱们这款啊速发海参含盐量仅有2%，蛋白质含量高达70%。你花的每一分钱买到的都是实打实的纯海养分，不是盐水，吃的绝对踏实又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那这款速发海参之所以被称作是滋补界革新产品，核心就在于它的4大升级。首先呢，工艺和营养升级，不同于传统淡干海参的9道繁琐工序，它只需要先生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真空冻干3道工序，锁住了90%以上的原生营养，肉壁肥厚，紧实弹牙。那泡发呢也超级快速，20倍的超高胀发率，再也不用泡一周，只要凉水浸泡二十

24小时，第二天直接胖胖乎乎的，免蒸免煮直接就能吃，手再笨的人也绝对不会翻车。而吃过这款速发海参的老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方便省心和精干有劲儿。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怕麻烦不敢买海参，而这款冷水泡一天就能吃，早上切段放进小米粥或者是直接葱烧，方便的不得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买了一套拿到手的是两个精致礼盒，一盒留给自己和爱人打底子，另外一盒呢送给长辈，长辈直夸这个海参品质好，肉质 Q 弹，送礼极其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而这套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可以说是全家打好体质底子的日常必备，对于一常上班工作忙的朋友，每天一根补充精力，身心充沛。那对于家里需要补充营养的老人长辈啊，软糯好吸收，吃得顺口又健康。两个礼盒分装，无论是自家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戚送长辈表达孝心，都是既贴心又尊贵的满分选择。想要轻松享受顶级滋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线下门店5999元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今天咱们九零商城限时2.5折，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咱们拍100根，直发120根，单根低至12.5块，而且呢是两个独立的礼盒分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源头工厂出水头茬的参数量有限，赠送20根的优惠仅限前100名，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1499元带走120根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一盆冷水搞定滋补，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My Radio
2: My Radio My
1: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god!
1: That's that ninth gear.
2: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5: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6: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7: 你有意见？
6: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8: 我太难了。
9: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2: FM 90.0。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Sigala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It's a Feeling。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的这首歌呢还挺应景的，毕竟是星期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一种什么感觉，是不是特别符合星期一的工作节奏，就像是打仗一样，哈哈，那个节奏非常的快速，有没有？今天早上呢上班也比较早，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吃早餐的时候碰到了同事，然后时间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同事也在说你看今天是星期一，然后大家上班也像打仗一样，所以不知道刚刚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好像每每到一个周末结束之后的周一上班的时候，不管你是吃饭也好，上班也好，然后上班里面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工作也好，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赶时间，都在打仗。不过呢现在5:09的时候应该可以暂时的稍微缓一缓了，很多小伙伴应该都已经下班了吧，不知道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一个下班的状态，既然今天忙碌了一天，我们可以稍微的缓一缓了，对不对？现在17: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8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也在今天的下班路上继续陪你一起听听歌，一起聊聊天。马上这首歌还算是节奏比较舒服的 TJ 带来的专属浪漫。

0: My Radio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Play 外太空。
2: Play 外太空。

Tracy Abrams 带来的一首歌 Look at my life， 看看我的生命。然后这首歌当然直译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看一看我们当下的生活，是吧，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么接下来其实要说到的，在九月份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状态啊，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些的凌乱。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凌乱当然是加引号的，因为虽然它是凌乱，但是在这凌乱当中呢又透露着一丝幸福，因为我们的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啊。今天我看到了一种就是说法，也不是说一种说法，就是他把这个整个我们上班的节奏、调休的节奏，然后还有这个放假的节奏加在一起了，就罗列在一起，用上休这样的字眼，再加上数字来进行了一个排列，就看起来有点凌乱。就是我们接下来上班的节奏是什么呢？生活的节奏是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是不是有点凌乱？就听起来就已经有点乱了，是不是？不过呢，其实也是蛮值得让人期待的。你看，从这周开始，我们就要多上一天班，因为要调休嘛。然后要注意的是，在本周的周日，我们是要正常上班的啊。所以的小伙伴们要提前把这个闹钟调制好。另外呢，在遇上这样的一个密集的调休和放假的这个状态当中，其实真的，闹钟一定得设置好。你看现在连苹果手机的功能也进行了一些新的系统上的升级，开始支持咱们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这个闹钟自动跳过，然后放假的时候自动跳过，然后呢调休的时候自动给你打开这样的功能。像很多的这个安卓手机，包括其他的一些鸿蒙啊这样的一些手机的这个本土化的本地化的

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来看齐了。那其实说到这个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呢，就是9月25号到27号我们中秋要放3天假啊。然后呢，但是之前其实是需要稍微调休一下的，国庆的10月1号到7号是放假，然后呢也是需要有调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9月20号和10月10号需要补班。其实还好对吧，我们其实说实在的一共放了10天假，只需要补2天班，还不错还不错。那么另外呢，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整个的这个假期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假期的一些行程？那么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是安排了一个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现在正在招募当中。这两天的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爆的，所以4到14岁的这个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赛。整个的赛事呢，通过这个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还有超棒的参赛体验，会给孩子们带来一种非常好的这个过节的一种方式吧，啊，让他们走出室内，然后远离一些电子产品，去多运动运动，多亲近一下自然，还是蛮好的。现在这个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黄河”来了解一下这次的比赛的行程，给自己家的孩子提前安排一下。如果中秋节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安排的话，那么说完了中秋节之后呢，紧接着到来的这个国庆节，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10月1号到3号啊，这3天期间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地点呢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包括豆瓣评分都非常的高，这也是今年必看的一个麻花的爆笑大戏。现在呢购票优惠6折起，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依然也是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话剧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带来的歌，叫做《我的大学》。

0: 萧敬腾带来的歌曲叫做《我的大学》。刚才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在比如说中秋啊，然后还有这个国庆的时候旅行的一些目的地，其实你可以把它设定为是你的大学，对吧？这样子呢可以回母校逛一逛，然后其实大学里的这种氛围还是让人觉得非常舒适的，然后它也不会像很多的景区一样人山人海，然后如果说你要带着孩子去的话，还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你的母校，对吧？给他讲一讲爸爸妈妈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在这栋楼上住啊，这是我的宿舍楼，在这栋楼上面上课，这是我的比如说可能是综合教学楼，可能是上专业课的什么楼等等之类的，然后可以带着他在学校周围的小吃或者是食堂里面去品尝一下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吃到的那些美食，就是回忆感满满，然后同时呢也会觉得非常有意义。其实有的时候你单纯的带孩子出去玩，去一些景区当然也不错啊，那是纯玩的行程，但是去到大学里，我其实也曾经有想过，就是制定一个旅行的计划，就是带孩子去全国各地的著名的一些比较好的优秀的大学。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可以对孩子他们对于学习的一些认知，对于一些学校的一些认识，会有非常好的一种慢慢的积累。我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是吧？如果说中秋和国庆你没有什么特别计划，然后你的学校离你也不是说特别远，尤其在中秋节的时候，其实可以去，然后去到那儿呢顺便可以玩玩。比如说你如果是海南大学毕业的，对不对？你就可以去海南，然后对吧，大学里面逛一逛，然后剩下几天就泡在海边的酒店里面，也是蛮爽的。如果你比如说你在西安上大学，你就可以在西安吃吃玩玩，然后顺便去学校里面逛一逛如果说你离得比较近，比如说那在郑州，那也可以啊，对不对？也不错，郑大呀，然后包括河大呀什么的都行啊，在河南都还是可以的，我觉得。之前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去广州，然后我当时订的酒店呢刚好就在广州的中山大学的里面，是他们学校的一个酒店，然后但是是对外的。我当时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因为那个酒店整体的环境特别的好，然后很安静，然后再有一个呢服务也不错，它在校园里面，所以晚上没事儿，傍晚的时候白天然后就带着孩子吃完饭之后除了其他的一些景点玩过了之外，你就可以在学校里面溜达溜达，然后那个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本身中山大学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了，所以就刚才一下听到我的大学的时候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带孩子回母校逛一逛，我觉得也不错啊。那当然如果你回母校的话要见到自己的老师什么的，你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小礼物，我觉得这个牡丹花田的唐工业联名的护手霜就很合适，对吧？价格也不贵，但是呢是咱们河南，尤其你在外地上大学的话，你带出去吃咱河南的一个正儿八经的类似于特产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尤其是送给这个，不，我觉得这个都不分男女，送给这个男的，你的男性的老师，他也有老婆，对吧？然后还有你的师母，你可以让他送给他们。然后女性的老师或者同学的话，那就更方便一点了，因为这个护手霜还是确实不错的啊。当然，不管是送人也好，还是你自己用也好，它已经达到了护肤级别的这个护手霜，它护的是我们所谓的护肤级别，不是你手部的皮肤，而是它把很多用在脸上的一些非常棒的产品，一些原料，比如说进口的烟酰胺等等，用在了这个护手霜里面。另外香味呢也比较多，一共四种，其实79块钱你可以带走整整四盒护手霜，每一盒的分量都很足，这四盒呢就是一套啊，它有专属的一个手提袋啊，所以不管是在中秋节的时候送礼还是干嘛，就刚才说到你回学校也好或者去哪里需要带这种伴手礼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你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啊，回复牡丹就可以看到这个护手霜的链接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这个79元的福利了，错过这个村儿，想要再等到这个店儿可能就时间要过一段了啊，到时候别耽误你使用了就行。另外呢，你加一下我们启微的客服，还可以再免费得到2片的面膜试用装啊，记得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 OK 了。说到这个送礼物的话，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也不错的送礼佳品，尤其是在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送给我们的长辈 送给一些你非常重要的朋友啊，然后客户啊等等之类的，就非常合适。这个是大连国标特级速发蛋干海参啊，然后呢这个特别好，咱首先说一下，就是它为什么它叫速发海参，就是因为它跟传统那种海参各种复杂的这种泡发的流程完全不一样，它是只需要你来一个三道工序，把鲜海参要不是，它是只需要你就是正常的泡在水里面就可以了啊，它跟我们普通的这种传统的海参泡发需要一周的时间啊，流程非常复杂，几天用什么水泡，中间还要换水。这个呢，它是国标特级速发的海参，24小时泡冷水直接就可以泡发，而且呢免蒸免煮，开袋即食，这个超级方便，有手就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这是首先一个它的速发海参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它是在大连啊、原产的地道的辽参，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很贵的一种吃的，就叫小米辽参，其实它里面用的就必须得是选用大连的这个辽参才可以。海参产辽者良，也就是意思就是你吃海参啊，生产的海参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辽宁那片水域里面，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原产的辽刺参。另外一个呢，它是头茬的春参，国标特级，然后精选冬眠过后的头茬春参，为了过冬储存大量营养和能量，所以它整个吃起来是这个肉壁肥厚，紧实弹牙的啊，而且营养也更足一些，50斤活海参才出1斤的冷水速发的这种干海参，20倍的长发率啊，这属于国标特级的啊，这个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呢，如果说像海参这样的非常贵重的一些礼品，你真的是要送给很重要的人，我觉得送给父母就是最重要的，他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人。当然在这个过节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客户啊朋友，其实你也可以选择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到各位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光送就送了20头啊，这个干海参。这个平时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90商城的限时秒杀价，今天是2.5折的一个限时的秒杀价，线下同款是5999，100根100头，然后疯狂补贴之后，我们直接降4000块钱，1499，直接给到各位100头，前100位下单，我们再额外多送20头。这样的话呢，单根就是只需要12块钱，12.5块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美丽了啊！两个礼盒分装，你可以送两家的人情，然后立秋了，我们需要滋补的时候，这个中秋节啊，海参一送上，立马这个层次啊就拉起来了。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1499，1500不到，然后100根再送20根，然后帮你呢直接做成这个两个礼盒的分装，是不是很全面了啊，我想的很全面了。所以这个价格已经做到这儿了，然后刚才也介绍辽参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时间节点也很重要，还有一个它吃起来特别方便，各种优点都已经集齐了。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 OK 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

0: 这样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4: 90.0My Radio,
3: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郭靖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下一个天亮。今天又看到了一个热搜，名字叫做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野人先生他们家的这个冰淇淋，或者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品牌。这两天呢是因为罗永浩，然后他在机场第一次试吃了这个冰淇淋之后呢，给说的评价不是特别好。他公开评价在微博上面说这个野人先生冰淇淋很一般，甚至说很难吃，并且呢感觉比中靴糕难吃多了。后来呢有很多网友啊其实还是蛮喜欢这个品牌，觉得他们家的东西也挺好吃的，然后呢就主动的去到这个品牌方的这个微博下面跟他们说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上一次跟罗永浩在这个互联网上产生了一些这样的正面交锋的那个西贝就挺惨的，所以呢大家还是去主动的维护一下这个野人先生这个品牌的，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味道还不错啊。这一下子呢反而让野人先生这个冰淇淋这个品牌一下子热度上升了不少，而且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在网上的粉丝也涨了不少。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吃过他们家的这个冰淇淋啊，他们家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开心果味的冰淇淋，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最近也比较独特的一个，就是热议比较多的一个比较独特的是米香的那种，就是大米味的冰淇淋，就是它那个是什么呢？现制现售，然后加5成大米，因为它毕竟是这个大米味的米香味的嘛，然后它这个差异化的定位啊，你可能听说过很多其他口味的冰淇淋，但是大米味的确实还是蛮少的，而且里面用的这个品质也比较高，就是5成大米，精选了这个5成大米，搭配的是牧场鲜牛乳啊，经过了人家的一种独特的制作之后呢做出的这个冰淇淋，然后很多人吃过之后反馈是就是甜度不高啊，齁甜，而甚至能够嚼到真实的这个糯软的这种米粒啊，吃起来的这个质地呢也有点像这个冰冻的米布丁啊，那种吃起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谷物的香气，让人觉得还蛮踏实的。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好像在吃一碗大米的感觉，我是没有尝试过这个大米味的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品牌的冰淇淋你有没有吃过啊，你的感受是跟罗永浩一样呢，还是也比较支持，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面聊聊天。那么其实除了这个大米味的这个冰淇淋，刚才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个海参我觉得还是很应景而且价格很美丽的啊，所以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一下秒杀或者回复海参，应该都可以收到这个关键词的链接。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万妮达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Four Signal 满格信号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最近罗永浩跟这个野人先生冰淇淋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小故事，这一次双方啊都非常的冷静，罗永浩也在说啊，我不是别要说我下黑手，只是一个消费者的客观评价，然后呢另外品牌方那边呢就是也就是不回复啊，冷处理，这样也蛮好的，就避免出现上一次的一些问题，占用太多的公共资源。而且本身口味这个事情确实也是千人千面的，对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这种感觉。刚才我们也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吃过这个野人先生的冰淇淋啊，可以来说一说。不懂小姐她说大米味的超好吃，属于百吃不厌那一种啊。这一下子真的把我的这个也勾起来了，把我这个馋虫也勾起来，回头我也要尝一尝这个大米味儿的。另外呢，这个贝贝说冰淇淋是挺好吃的，就是价格有点点贵啊，有点点贵。他们家的这个价格确实也是很多消费者目前普遍反映的，就是其他都还蛮不错的，就是这个价格稍微有一点点贵，基本上就是标价的话单球是28，双球是38啊，这样算下来的话人均得是将近27块钱左右。然后包括招牌的这个开心果口味卖到38块钱，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在互联网上也有很多平台的一些折扣啊，包括好像前段时间这个城市外卖大战的时候出现过20块钱两杯这样的情况，也有一些直播间的优惠，比如说是80多块钱然后吃个5次，这样一杯折合下来的话是10块钱出头，还有这种任意口味双拼36元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的。如果说我们想去尝试的话，也可以提前在网上，现在很多的团购平台啊，也许会有一些不错的一些折扣，也蛮不错，挺好的。回头没有吃过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他一次性给你的这个折扣啊，够我们吃上个，让我看哈，三四十次的这个野人先生的冰淇淋了啊。马上我们要说到的，除了刚才的这个海参给各位优惠了4000多块钱之外呢，还有就是这次给各位带来了一个戴森的吹风机。如果说你最近刚好家里想买一个比较好用的吹风机，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给各位一个5折的折扣，官网价是2940，我们到手秒杀是直接1499，这不一下子省下来了将近1500块钱吧，是吧？吃个30-40次问题不大，野人先生是吧，轻松拿捏。所以咱们在有的时候小事儿不必省，在大事儿上一次性给他省到位，这样也挺好的，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小幸福感啊，小确幸。这次给各位带来这个戴森的 HD15 的吹风机，官旗的价格2940，然后现在呢是中秋国庆的双节家电补贴，直接来一个5折，除了5折直接省下1500块钱左右，我们直接再送你一套4个造型的风嘴儿，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百变造型一键 get。 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拍一得六啊，拍一得六，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其实戴森除了本身它的吹风机好用之外，它的很多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造型风嘴儿，包括他家的气垫梳真的都很好用，尤其那个气垫梳，因为我之前是买了那个戴森他们家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卷发棒，其实里面也有这个气垫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配件，我当时用完之后就惊呼啊，真的确实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那一些梳子它那种就是它把头发弄到一起就很痛，感觉不太舒适，但是那个梳子就特别的好用，怎么梳都好用。这个吹风机呢，它是一机一码，扫描机身的二维码进入戴森的官网注册可以核验的，然后也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所以如果你想换一个戴森的吹风机，现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福利就可以了啊，回复关键词福利就行了，然后或者回复戴森也行。另外呢，除了这个 HD15 还有一个 HD16 的吹风机，它的关旗价是3499，现在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是1999，然后也是送一整套5个造型风嘴加一个气垫梳，这个更牛了，这个直接拍一发7。

所以说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好的吹风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它会省掉你很多的时间，还有很好的一些体验，就是给你造成那种怎么说呢，有一些不太好用的吹风机或者卷发棒类似这样的一些产品，你好不容易起个大早然后在那儿弄头发弄了半天，结果弄出来造型很不满意，就怎么吹也吹不到你的心坎上，那种心情真的糟透了，是不是？但是一个好的吹风机它真的会帮到你很大的忙，一个是造型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了，然后再有一个它节省你很多的时间，不会让出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就是你弄了半天然后造型不满意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这个确实是其他的吹风机可能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酒店包括一些那个剪头发的地方都会用到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就是手三档也可以稳稳的拿捏很多的造型。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戴森啊，回复吹风机或者是回复秒杀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这个小时的 ending 曲目 No Sound Without You。

王子弘凡带来的歌曲《吃饭、跑步和恋爱》，听起来就非常美好的一种状态。吃饭、跑步和恋爱成了生活当中的三大件儿，是吧？然后呢，日常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是上班族来说呢，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在工作，所以跑步、吃饭和恋爱的时间会被压缩。不过接下来呢，到了九月底，我们的中秋节的三天假期，再加上紧接着到来的这个十一的七天假期，如果中间你再请上三天假，直接凑个十三天，那你会有非常充足的时间去吃饭、跑步和恋爱。这十三天应该日子过得会非常的舒适了哈，不知道在紧接着即将到来的这个不错的假期当中，你是会如何度过？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当中一边听歌一边来说一说看。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8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Mariah Carey 带来的作品，叫做 Type Dangerous。

Mariah Carey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Type Dangerous， 然后也是一首怎么说呢，挺有他本身这种风格的，除了里面当中没有大量的运用这个海豚音之外啊，这首歌就是那种非常经典的 R&B 的这种感觉在，听起来还是蛮舒服的。18:08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距离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每天我们每下班一次也就意味着假期离我们又近了一点，就是这种倒计时，这种对于假期的期待，其实有时候真的要比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更怎么说呢，感觉更好一些，对不对？尤其是当我们身处在假期当中时间越来越少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焦虑，而这种期待给你带来的全都是希望啊，是吧？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节还有这个国庆节，说到这个中秋节呢，今天我还看到了就是关于月饼的一些信息。月饼呢这两年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少再看到比如说什么天价月饼啦，然后一些新奇特的一些月饼的馅料了等等之外的一些东西。不过今天还是看到了一个让我觉得有一点意外的，就是臭豆腐月饼据说卖得很好。这个距离中秋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就是有很多的月饼店，就是那种老字号的月饼店，他们那边卖的是那种苏式月饼，就是酥皮儿的那种月饼，有点像鲜花饼的那种感觉，都是现烤的。确实那种月饼就是如果你能吃到现烤的确实是非常好吃的，然后那边呢也是甜咸口什么的都有。咱们这边可能吃到比较多的是那种就是那个是叫冰皮月饼，对不对？我也有点不太了解，就是那种有点硬硬的那种，可以用模具压出来一个很漂亮的造型的那种月饼啊。然后在上海呢，这些月饼店，现在老字号的店呢，门外面一般每天都要排队排个几十米，有的人呢一次性会囤几十盒的这种月饼，很多的外国游客然后也会去那儿买这种月饼。今年据说是上新的不一样的是这个臭豆腐鲜肉月饼，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难以想象，是吧？不知道这个鲜肉，其实月饼的话已经是对于咱们这个河南这个地域来说有一点已经很难想象了，再加上臭豆腐鲜肉月饼就更难想象了一些。不过现在呢那边成了热门的尝鲜款，一家店一天能卖出3-4千个，就是据说也是闻着臭吃着香那种，好像跟榴莲似的差不多的那种感觉。你要说榴莲味的月饼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人还能接受，但是这个臭豆腐鲜肉真的是我们想象一下可能有点，有人想吃吗？有人会想去尝试一下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扣个一来看看有没有这种

走都有匆忙过，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解。嗰次之后，我就成为咗目击证人，总系有人向我调查。

郊外奇好看的邻居当中的那一段的粤语的这个旁白呢，是来自于郑秀文的声音啊。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离假期越来越近了，不知道你是怎么安排的？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是给孩子们准备的这个黄河勇士儿童赛的赛事，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推荐，因为他现在正在招募4到14岁的小朋友，这个比赛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整个的比赛的关卡的设置，内容的设置都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呢赛事的服务包括整个参赛的体验都非常的好，最主要的是在放假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带着孩子除了出去旅行，如果不是出去旅行的话，参加一下这样的赛事，会让他们在运动当中，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啊。包括其实多到户外玩一玩，总比待在室内，待在室内的话，要不然就是惹你生气，鸡飞狗跳；要不然可能就是安静的，然后在那里玩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对眼睛啊，对其实大脑他们的发育和成长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影响的啊，不如这种在户外的运动来的更适合他们。所以呢，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黄河这两个字，可以了解到这一次黄河勇士儿童赛的一个赛事的信息，名额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它很快也

0: 有这种就是招募截止的可能性，所以呢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赶紧来回复黄河，可以替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赛事的整个情况，看看是不是适合自己家的孩子去参与一下。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呢，是如果你不会去远的地方或者说有其他的工作，那么可以在加班结束之后啊犒劳一下自己，然后让自己开心开心，那就去看一下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3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儿还有豆瓣的评分都非常高，也是在2026年今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票的优惠是6折起，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话剧了解详情，提前给自己的这个国庆假期给安排上。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1: yeah. FM 90.0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周杰伦带来的歌曲叫做《爱琴海》。在马上要放假的时候去爱琴海，可能成本有点高，时间也有点不太够，毕竟离我们有点远。但是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有很多的沿海城市，其实你都完全可以去，尤其是比如说在了这个季节啊，去沿海地区真的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开海了，然后呢可以吃到非常多肥美的海鲜。咱们就说大连吧，啊，9月1号大连正式开的海，9月底到10月初也是去包括大连那块的啊，大连然后青岛烟台威海这些地方都可以啊。这个时候正是海鲜最肥的阶段，你像这个梭子蟹，尤其是到了这个9月份呢，其实吃螃蟹啊，吃这些海鲜，就是越往北，它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就越低，其实那边的海鲜的整个的肥美程度也会更好一点，尤其像那个梭子蟹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海胆，然后皮皮虾是吧，扇贝，这些都是大量上市的，价格的时候呢，要比休渔期便宜将近一半。而且呢，现在整个你在那边吃到这个主要是新鲜的这个口感，它是一些我们平时吃到的冷冻海鲜绝对给不了你的啊！你现在就是哪怕是过节期间去，找到合适的一些像是本地人常去的一些大排档，人均150块钱左右啊，你都能吃的还不错了啊，很不错了。然后呢，再有一个呢，你去青岛的话，就是比较推荐你可以在市场里面买一点海鲜啊，或者去那些码头什么的买一点海鲜。然后呢，去青岛它有一个地方叫啤酒屋，那些地方呢，就是它不卖海鲜，它也卖海鲜，就是你可以拎着你的海鲜去让它给你加工，然后你顺道喝点新鲜的啤酒，哈啤就吃嘎了啊，就是非常舒服非常爽的一种状态了。当然具体的一些在这些海边城市去玩的一些攻略还是自己要好好的做一做，但是可以非常确定的是，现在这个时节去那边就一定是让能吃海鲜吃到爽的。另外呢，其实在这个假期期间去呢，当然这个客流量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的，但是呢比暑期来说可能还是要稍微少一点，所以就是整个体验感应该还是不错的。尤其像青岛这种地方，如果是几家人一块儿，比如说开着车自驾出行的话，那个性价比也会比较高一点哈。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在这些海边城市，其实现在去主要是吃，因为下海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凉了，包括那边的这个天气也比咱们这个地方稍微要冷一些，早晚的温差也会大一些。推荐各位呢，就是去这些海边城市的时候一定要多拿一些稍微厚一点的外套啊，或者是轻薄的类似于冲锋衣之类的，就是用这种洋葱式穿衣法多穿几层，因为白天其实有太阳的时候还是挺晒挺热的，然后到早晚的时候，尤其你比如说早上你想去海边看个日出啊，晚上看个日落呀，你就得穿上长袖的啊，或者是一些轻薄的这种外套了，防风的外套，这样是可以的啊。当然再厚就没有必要了啊，反正洋葱式穿衣法你多穿几层是完全可以的。总之呢，一些简单的小的 tips 分享给各位，也希望就是你在做这个攻略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咱们就是北边的这些海边的城市啊，都可以去体验体验。我觉得主要还是吃哈，给吃货的话反正会就是怎么说更过瘾一些吧。边玩边吃其实就是旅行的一个意义，对吧？当然了，有一些东西呢，就是你去这些地方吃它依然是非常贵的，但是你在咱们这儿如果能吃到的话那就是非常便宜了。我想说的这个是什么呢，其实是海参，也是这两天这一周开始我们给各位带来的，也是来自大连的这个国标特级的速发干海参。它呢是来自于大连辽宁辽参啊，因为大连是辽宁省的嘛，在大连这边产的这个辽参品质是非常好的。平时我们去一些比较高档餐厅，它会有那种味餐，里面一般都会比如说带有一些什么小米辽参。它为什么不用其他地方的这个海参，要用辽参呢？就是因为辽参的品质会更好一点，吃起来的这个口感也会更好一点，更适合就是去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就可以吃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是大连原产的辽刺参啊，辽刺参，这也是今年的头茬春参，春天的参。为什么要选这个呢？因为它做成这个速干的海参了嘛，就是速发的海参，不是速干的。

人，然后他是为了过冬会储存大量的一些营养和能量，所以这些海参呢，它们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肥美的啊，肉壁肥厚，然后再加上紧实弹牙，营养也更充足。要知道这个干海参其实比较贵，为什么？因为50斤的活海参才出1斤的冷水速发的这种干海参，再加上它是国标特级的标准，整个的选材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如果你想在我们这里买海参的话，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福利或者回复海参都可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买海参呢？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一个是自己吃完全没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秋节来的时候，一些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给父母，两边的父母，对吧？然后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客户，然后很重要的一些朋友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去就是表达这个过节的时候这个心意的时候，海参这个时候就特别的能一下子把你的心意给突出出来，然后它的这个价值也比较高。当然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呢，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因为它的折扣直接做到了25折，专柜价，我们的这款海参专柜价啊，量也比较多，它是直接给到各位100根啊，65克啊，然后165克乘以2的这样的一个规格，然后直接就是130克，它是一盒嘛，65是一盒，然后5999，专柜价是5999。但是呢，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肯定不可能是这个价了，就是直接做完折扣之后1499，到手是100根。你平时你现在到其他电商平台上你去搜一下，基本上都是多的话可能就是30根，少的话可能就是10几根，价格都得大几百。我们现在给到各位的是100根1499，再送你20根，这样的话呢，单根算下来才12.5块一根，所以你就是日常放在家里自己吃，这个也是相当划算了，对吧？你去餐厅你要上一份小米辽参，没个10块钱现在应该是下不来的哈，所以他其实自己买的话单根算下来是12.5块，而且他是那种速发海参，他跟普通的那种干海参是不一样的，那种泡发需要1周的时间，中间2天怎么泡，然后要换水，还要煮熟，然后各种流程非常复杂，这个就比较简单了，24个小时冷水泡发就行了，所以你送给父母之后他们做起来也不复杂不麻烦，直接24小时冷水泡发，然后让他们简单的学一学，你比如说煮个小米粥，然后稍微调一调咸味儿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葱烧海参这种的啊，然后简单的到网上各种教程一学，有手就能做啊。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海参或者回复福利，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的干海参了啊。这个真的是品质又好，然后呢它也是来自大连的这个正宗的辽刺参，再有一个做法又非常的简单，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啊，作为一些非常重要的亲朋好友的礼品，真的是价格也非常合适，直接干到2折了。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你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海参或者是福利，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的羊毛了。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0: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9: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张韶涵带来的歌曲《能不能勇敢说爱》。18:40 My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哎，你们家里有没有发现过隐翅虫？这两天不管是在跟同事之间的交流当中也好，还是在一些其他的一些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上面，看到好多人都在说郑州今年的隐翅虫特别多。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这种虫子啊，简单的一种非常好的判别的方式就是它的那个身子是红色的啊，就是黑红相间的啊，大概就是这种的。然后个头的话呢，有个1厘米左右吧，不太到1厘米，就是它，因为它有时候个头也有高有低的，反正是在0.6到1厘米之间，体型比较细长。然后呢，就是头尾是黑色啊，胸口这块，然后有的是橘红色，有的是，反正大概看上去就是有点像红色。最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翅膀是比较短的。遇到这种虫子，你首先不要害怕，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它是不太主动会伤人的。但是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千万别去拍它，别说哎有个虫子到这儿像打蚊子一样啪给它拍死了。那就麻烦了，因为它不主动叮咬和蜇人，没有攻击性，但是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你把它拍死，这它的身，它就是体液，它的体液 pH 值低到 1.2 啊，1到2，属于是强酸性，被称为是飞行的硫酸，这名字起的一下子就把人给吓住了，对吧？然后它会导致我们皮肤的一些炎症的这种症状出现，甚至有的时候会激发一些感染等等之类的。那如果落到身上怎么办？反正它不会主动咬你，你就淡定一点，冷静一点，尤其是家里人身上，路上这种虫子千万不要慌张啊，它不会主动去叮人、咬人、蜇人，你就轻轻的吹它一下，或者拿纸张啊

等等这些东西，轻轻的，哎，拿一些纸什么的，或者是一些比不太有尖锐的东西，然后给它挑走就行了，给它剥落就可以了。如果说啊，万一它不小心咬到你了，或者是不是咬到你了，就是你拍它把它拍死了，然后正好弄到身上了，这个时候赶紧用这个最方便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是生理盐水固然也很好，但是最方便的方式其实就是用肥皂水，肥皂水这种碱性的反复的去冲洗这个接触的部位，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中和一些酸性的毒素，降低灼伤的风险，然后等等之类的。如果说是比如说后续没有一开始没有处理好，后续出现一些问题，那就抓紧时间，其实一点也不夸张，虽然是被虫子就是叮到了，或者是你把它拍死了之后稍微的在皮肤上留下了这么一些印记，但是也要抓紧时间去医院进行一些专业的处理，尤其是如果说起泡的话等等这种情况。然后因为它有非常强的这个趋光性，所以说呢，像最近这样的一些这个时期呢，我们一定家里的门窗都要给它关好了，哎，要不然它会顺着光飞到我们的家里面啊，包括家里的一些积水的地方呀，然后一些杂物啊等等之类的，及时的去给它就是清除掉。还有一个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因为刚好现在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在外边玩啊，户外的一些活动，公园、绿地、河堤啊，旁边这散步啊或者露营的时候，尽量是把这个长袖长裤都穿上，减少皮肤的暴露，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好的去躲开它对我们的一些伤害了。那么今年郑州的隐翅虫特别多，然后我也看到就是家里有小宠物的，有时候看到这种小虫子还反而是会容易跟它，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小东西在那儿玩它，千万一定要小心啊，要多多的注意，要不然宠物也挺遭罪的，是吧？家里的猫猫狗狗啊什么的，因为它比较喜欢这种潮湿的环境。你看今年现在郑州啊，包括河南很多地方的天气都是这种闷热，然后再加上雨季的时候呢，湿度也比较大，所以它从四月份开始出来活动，一直到现在，其实十月份之后慢慢会减少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我们家其实有发现，有吓到我，然后后来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家里都有，它马上就要蛰伏进入到越冬期了，所以说这一段时间我们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些。既然有很多小伙伴都反馈有这个东西了，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点，千万不要让它伤害到我们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Ice Spice 还有 Rema 带来一首作品叫做 Pretty Girl。

带来一首歌叫做 Pretty Girl， 漂亮的女孩。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东西，可能很多的漂亮女孩人手都会有一把戴森的吹风机，有没有？因为这个真的是对自己的头发然后做造型的一个利器啊，戴森的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各位找到了一款两款戴森的吹风机，折扣非常的美丽。如果你想入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来看一看今天的戴森 HD15 的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直接给各位做到五折了啊，朋友们。在五折的基础上，这还没有结束，再送一整套的四个造型的风嘴，还有一个气垫梳，百变造型一件你就可以搞定了。然后呢，这样的话你下单一个吹风机，我们送你四个风嘴造型风嘴，然后再加上一个气垫梳，拍一发六，这个真的是薅到了。还有一个比它的这个型号更好一点的 HD16 的吹风机，这个呢官旗的售价是3499，今天我们同样给各位带到的一个五折秒杀的一个价格，那个送的更多一点，是五个造型风嘴，然后呢还有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福利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机一码，扫描机身上的这个二维码进入到戴森的官网，可以注册核验，支持两年内免费维修的啊，一个绝对正品的吹风机。直接回复戴森啊，或者回复吹风机，或者是回复秒杀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吹风机啊很重要，为什么呢？它是做造型，并不是所有的好的吹风机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简单一吹就能吹出来一个你想要的造型，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的吹风机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但是呢它又伤头发啊。我们的这个戴森的 HD15 呢，它号称是就是怎么说呢，在你像现在有多少品牌在学习在模仿戴森的吹风机，它是最早开始出来的，对吧？然后呢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用了。包括很多的高星级的酒店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现在一些剪头发的地方其实都标配了这种戴森吹风机，因为这个造型师他也知道哪一种好用，它的马达非常的好啊，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另外一个就是温控做得非常好，它就是它给风量体温，可以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所以说它整个在吹头发的过程当中，你不用担心头发里面的水分被烤干，然后呢或者是把头发吹得很毛躁，它会对你的头发有一种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啊。然后呢优点一大堆咱们不就一一说了，但是平时确实价格比较高，平时你在专柜买的话是2940，将近300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 HD15 是1499，五一折的折扣，这是一个光主机的账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风嘴啊，然后这些气垫梳都没有算到这个主机的价格里，这些都直接白送给你了啊。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这两款你可以自己来做选择，看看想要哪个喜欢哪个就行了。反正尤其是长头发的小伙伴知道，就是不愿洗头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别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吹头发太麻烦了，但是你回去用戴森的吹风机你就知道原来吹头发可以变得如此的简单，而且还可以很快的吹出造型，还可以保护你的头发，真的就是好处一大堆。反正今天价格很美丽，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就行了，或者呢回复吹风机或者是戴森也都是完全可以的哈。希望有了这一把造型利器之后，你以后做头发然后吹头发都不再是一件难事，会让你变得更加的美丽啊。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们的手变美丽的东西呢，就是牡丹花天和唐宫医院的护手霜了。这个护手霜本身它就很美丽，它的造型然后它的外观的设计也很美丽。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牡丹，我们给到各位这次秒杀价79元，整整四盒的不同香味的护手霜，而且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然后呢这一套下来还有一个抽拉的这种礼盒，然后包括这个礼袋啊，手提袋，在平时自己用的时候用的也比较方便。然后另外一个呢你送人的时候它又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确实相当不错的啊，不管你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好。现在主要是价格也真的是划算，79块钱整整四罐，每一罐的分量还比这个普通的护手霜要多一些。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

丹啊，这个之前断货很久的牡丹花田和唐宫医院的联名护手霜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秋节的时候做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伴手礼也是很合适的啊。回复牡丹，如果说你加了我们的这个启微的客服的话呢，他还会再送你两片的面膜试用装啊，也是拍一发三啊。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薅到这个护手霜了。刚才的戴森记得回复吹风机或者回复秒杀都可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薛凯琪《天之外》。

0: 薛凯琪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天之外》。另外呢，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河南省人民防控办公室也郑重提醒您，在9月18号的上午10点，然后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在您听到防空警报之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The music, my
1: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0: 系。
1: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

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下次像是雪山或是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河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服务。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

这次的蟹卡是抹杀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支，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五张送三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

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五张送三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音乐有话说，FM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0: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欢迎光临。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My Radio，
8: My Radio，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My Radio。

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

0: 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欢迎光临秋风起，
1: 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赚盘。

0: 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

定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风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迎光临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
1: 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纱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

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支，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五张送三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今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横山派剑轻且柔，松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0: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

想住，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风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

0: 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啦。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欢迎光临秋风起，
1: 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经

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杀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支，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

郁可唯的一首《去有风的地方》，听完了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不是很想立刻请假，然后也找一个有风的地方去一去？这首歌曲呢，也是那个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刘亦菲和李现主演的同名的主题曲哈。2023年1月份开播，而且播出期间，你知道云南大理的那个旅游热度直接就是冲上了全国第一名，包括春节假期的时候，也是整个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热度的，尤其是那个拍摄的地方啊，凤阳一村，就是距离。

连的那个有风小院，就是从一个普通的村子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要排队打卡的景点。这就是那句话叫做一首歌一部剧带火了一座城。所以听完这首歌曲，是不是有一点点想要收拾行李呢？今天已经是2026年9月15号了，2026年进行到这里，很想问问你，今年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如果还没有的话，就比如和我一样，就是除了我有工作的关系，然后带队去过一趟内蒙古，感受了一下大草原之外，我的假期还没有歇，不知道你的这个年假有没有请完，然后去哪里玩，又或者接下来，你知道我们也要迎接一个黄金周嘛，接下来不知道你有没有打算好去哪个有风的地方看一看，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来聊一聊。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MHz 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可能会加重你的一个心情，就是我想出去玩，来听听这是斯丹曼醋带来的水墨的风有点甜。

到结尾的时候听起来真的很像谁的闹钟，是那种大自然闹钟缓缓把你唤醒的感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四大慢醋带来的水墨的风有点甜， FM90.0 MR6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 Wake Up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今天就来聊一聊已经在2026年过了大半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哪玩，有没有留下自己的人生照片。而且我会发现很多的这个社交网络上啊，它会把全年的出行旅游地每一个月适合去哪里玩都推荐一下，比如说如果九月的话很适合去敦煌、西安、承德，还有甘南、丽江、大理、苏州、杭州、重庆、成都。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水墨的风有点甜，那个地方就离就是紧挨着成都的哈。不知道在最近有没有，包括最近有没有什么出行的打算，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听到刚才的那个风有点甜，总会觉得好像风有一点刮在脸上了，所以呢就觉得皮肤皱皱的。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由于是换季的原因哈，那如果感到皮肤真的有一点点皱皱，今天给你带来一款真正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它的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的二裂酵母，还有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提升肌肤的弹性。而且它的肤感很好，上脸是秒吸收的，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也是水嫩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包括它是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的测试是双重认证的，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今天的价格呢也是一个秒杀价，日常价是399一瓶，那秒杀价只要239。而且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重磅大礼啊，买精华就直接送给你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这一套加起来的话真的效果翻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cibo 冰球乐团带来的歌曲《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

刘哥小鬼带来的你最近还好吗 FM90.0 Melody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有朋友就说今天的歌真的很好听，人在上班的路上心已经飞了，我想出去玩无心工作，那我的目的就达成了。因为我最近也在想，马上我迎来的假期，包括我还没有休的假，到底是去哪玩。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今年有没有去哪里玩？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完全忘记了，就是给自己定的这个 KPI， 比如说今年我一定要去一个之前没有去过的城市去玩一玩，你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你就是沉迷在工作当中。突然你有一个朋友给你发微信说，你的那个万能插头能不能借我用一下，因为我要去哪哪哪玩。这个时候就勾起了你想去玩的心了，本来你是忘了的，但是你不能

Blur 带来的歌曲 Barbaric FM 90.0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假期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然后而且呢2026年现在也真的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一些出去玩的打算，或者在2026年你去了哪些让你非常难忘的地方，拍照非常的出片，也是品尝到了很多的美食。点点说暑假呢是去了西安，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商场待着，逛着逛着就想花钱买了一大堆，因为暑假真的很热。其实我刚才有看到的，比如说这个一年12个月里面，然后适合每个月去哪玩都是有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8月份是去哪玩的，因为作为一个单身人士，我是会主要避开7月和8月这样一个旅行旺季，错峰出游的。那马上就要到的中秋小长假，想必也会有很多朋友说

那我们就在这个市区，就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待一待，找一下周边哪个地方可以玩，然后去遛遛娃，包括可以把孩子的电量全部都耗完，让他回家可以睡一个好觉哈。如果不知道带娃去哪儿的话呢，今天给你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户外活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就在郑州，现在呢也正在报名招募当中，家里面的小朋友4到14岁都能参加，而且呢他们是这个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也很然，服务也非常的完善，可以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在运动里面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这个中秋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也可以让他在晚上的时候睡个好觉，睡得沉沉的，然后晚上的这段时间你就是你自己的独处时光了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想要报名的话记得回复一下黄河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范玮琪带来的 I Think I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Yeah.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春天味十足了，这是黄龄带来的歌曲一个字春。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我们来看看在2026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去哪儿玩过哈。首先呢，我看到的是这位，他叫做他的微信头像就是一个微信名字就是一个星星，说今年过年呢去了香格里拉和梅里雪山，五一的时候去的伊犁，中秋要去北京看毛不易的演唱会，十一的时候计划去贵州，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很喜欢，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我跟你讲就是都很云，你知道吗？每一个假期绝对不让他辜负，非常欣赏这样的朋友。然后呢还有朋友就说，我呀就是会发现现在一年四季我觉得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什么淡季了，大家想去哪儿玩随时就可以去，可能就是五六年前或者是十年前左右，就再往回回溯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旅游的感觉。然后他又继续发来了一段语音嘛，这位叫做松鼠的朋友，他说其实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特别会找那种小众的相对来说冷门的一个城市，比如说在二三年左右的时候我去了一个信阳的一个小城镇吧，可能是，他说那个时候好像就还不是特别火，又或者你当时是淡季去的，你有没有想过，他说体验感真的超级好超级棒，逢人就推荐，然后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大热门这其中也有你的功劳呀。但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对的，但我认为还是会有一些地方它是有相对来说的淡季的，比如说我去过两次都江堰，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五月份晚上的时候去看那个蓝眼泪南桥那个地方，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和蓝眼泪合影，就是这样的。然后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都江堰，那个南桥你就可以随意的和蓝眼泪合影了，然后我就默认我觉得应该是我去的那个时机是不错的，当时那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湿冷，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游客会避开那个时刻了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福利还没有给你推荐哈，首先来推荐一下大连国标特级速发蛋干海参，今天我们的优惠价1499是120根哈。之前的时候你要是家里面之前吃过干海参，你就会发现就是得伺候，简直就是太折腾了，可能是你买一斤蛋干回家，然后含盐量算的话五分之一都是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不是那种海参，我们给你带来的是速发海参。它全程就三步，鲜海参先煮熟速冻，再经过75度的一个低温的熟化，最后一步冻干。冻干呢这个就是宇航员使用的技术哈，低温真空，冰直接生化成水汽抽走，所以海参里面的营养呢也都原封不动的锁在里面，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数字摆在这儿，传统蛋干含盐量是20%上下，速发的只有2%，你看看它的含盐量有多少，然后包括蛋白质含量做到了70%，也就是说50斤的活海参才出这1斤，所以你买到手的是实实在在的海参，是参，不是盐，也不是水。而且最痛快的是你吃到的时候不用再伺候它了啊，蛋干泡发要1个礼拜，但是我们这个呢冷水24小时完事儿，就是你早上出门前把那个海参搁到凉水里面放进冰箱，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就已经泡得胖胖的了，不用蒸不用煮，它是开袋就能吃的。当然葱烧呀切断炖汤啊，然后小米粥里面握一个也都没问题，长发率20倍，一根干参泡出来是一根又厚又弹的大参，就算是你以前是一位炸厨房的选手都不会搞砸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入了秋了以后很多朋友都在说贴秋膘贴秋膘，我觉得不是要贴膘，而是要让自己更加的健康，要把底子打好，比如说上班就可以又有劲儿，出去玩也有劲儿，还有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话呢更应该让他就是来补一补了哈。一头海参的营养相当于一斤牛肉含的铁，加上2两花椒的胶原蛋白，还有2两鲫鱼含的磷，加上2两樱桃含的维生素，2两杏仁含的钙，2两豆腐的蛋白质，所以它才被称为什么呀，百补王中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把底子养好，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换

季的季节哈。再来说一下价格，同款的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的礼盒，同样的规格，线下门店一盒是5999，但我们今天1499，直降4500块钱，而且如果你是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20根，也就是一共加起来是120根，1499除以120，一根是12.5块，也就是早上胡辣汤加上两个包子的钱，就是一顿扎实的好早饭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担心这个海参拿回家里以后不好做，刚才也说了，一盆冷水就解脱了。另外那马上要到中秋假期了，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有送这个礼盒哈，礼盒礼袋，走亲访友的时候提一盒大连辽四参，真的比送什么都实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ash Cash 带来的歌曲 Love You Now。

刚我们听到 Cash Cash 带来的歌曲 Love You Now，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2026年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哪个让你难忘的旅游的城市，然后你在那个地方放松了心情，拍下了自己的人生照片，而且还吃到了非常多的好吃的。刚才有朋友真的让我非常的羡慕，就是整个一年只要遇到这个假期，他就一定是出去玩，而且也已经规划好了自己从九月份到年底将会去哪里玩，非常欣赏这样的朋友，我会向你学习。那如果说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哈，你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玩，或者你想要错峰出行的话呢，其实在郑州家门口也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地方。比如说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就在10月1号到3号，而且这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之前他还没有来到郑州的时候，我周围真的有很多朋友，他要是去北京啊上海啊，就是这些地方要去看，毕竟它是2024年的这个开心麻花的剧王，而且呢也是在很多的地方，只要你打开点评或者是打开你的朋友圈，如果有人看的话，对它真的是100%的好评哈。这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我们今天选择的地址呢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所以它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的麻花必看爆笑大戏，目前还是有优惠的哈。之前的时候有一个早鸟的优惠已经过去了，然后呢本来要恢复原价，可是我们好说歹说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还是争取一些福利，所以现在购票优惠是6折起。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除了它的这个本儿非常的过硬之外，这一部重磅大戏出马除了本儿很过硬，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舞美真的是非常的绚丽多彩。首先是它是那种大旋转加上小旋转，各种各样旋转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难度还挺高的。我不知道到底，因为咱也没去后台看过，也不知道就是在这个舞台旋转的时候是工作人员旋转还是演员也要帮着把这个舞台旋转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当时不管是彩排还是练习这件事情也真的是非常难非常费功夫的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旋转舞台呢它是可以帮体验到，就是让你突然无缝切换到庭院或者是祠堂或者是大厅或者是一个小卧室，就是这个样子的，会让你在恍惚间说，哎，我刚才我看的是话剧对吧，我还以为我看的是电影呢，怎么如此的丝滑。想要体验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万妮达超级明星爱。Super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

0: 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Wake up! 全宇宙，
2: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在这个小时最后的时候要给你推荐的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抢一抢了，因为我发现从昨天我们推荐这个以后呢，很多朋友都回复的次数很多，可能之前的时候也在观望，想要获得一个好价。今天依然给你带来的就是戴风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 ，Yeah！ 而且我们今天拍一发六，就是如果说你之前有看过的话，它的这个原价呢是2940，而且是一个裸机，它不会带其他的那个风嘴啊之类的。但我们今天不一样，拍一发六，各种各样的嘴也都包括一个气垫梳都含在里面的，就是这样的价格。所以你可以先回复一下秒杀，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先看一看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吹风机里的爱马仕。我现在发现了，就是很多东西如果说它是做到这个行业的天花板，我们就会用什么什么的爱马仕来形容它。戴森的 HD15 首先吹干速度非常的快，网上有一个测评数据，戴森的电机每分钟转速是11万，普通的传统的吹风机每分钟是2万转，你大概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哈。吹头发的只要之前1/3的时间，所以可以让你多睡10分钟，每天早晨多睡10分钟到底是什么概念，想必你心中有数。还有一个体验感，就是吹完的头发是什么状态，其实这个才是戴森和普通的吹风机拉开距离的地方。普通的吹风机吹完你的头发是炸的，而且你的头皮会有点烫，而且你不能定着一个地方就是不停的吹，你嫌它没有吹干你就一直吹它，你会不停的换一换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你是需要凉一点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用的是戴森的吹风机，那吹完发根蓬松，发尾顺滑，不用夹板也可以拥有高颅顶和柔顺的发质，它的氛围感直接是拉满的。而且这个不是心理的作用，因为戴森的智能温控每秒都在监测风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怕的不是风，真的就是烫。因为之前的吹风机，你的头发可能不是吹干的，是烘干的，你知道吧？温度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也被烤跑了，那你发根包括你的头发肯定是立刻开始毛躁哈。戴森呢，就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头发就是顺的。还有就是它拿在手里的感觉哈，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头重脚轻，举一会儿胳膊就酸了。但是戴森呢，是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面，进风口呢又开在底部，所以重量的分配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你拿着它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你吹头发的时候感受到风是从手柄里面甩出来也不会烫手。第四个体验感就是它的噪音和细节，有朋友就说它噪音低到就是可以边吹边听播客。我真的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听播客听到一个关键时刻，我不想把它关掉，可是我又该吹头发了，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点一个暂停了。再打开的时候你又完全就是断线了，就是这样的。对，播客有的时候会让我有一些这样的烦恼。它是这个磁吸的风嘴儿，拆装也很方便，随手一吸就能换，所以你单手操作也没有压力。包括那个防飞翘顺发风嘴也是 HD15 的最核心的配件，你用它的顺发模式，气流通风齿对齐发丝，边吹可以边把碎发收拢切到，还有一个抗毛躁的模式呢，毛躁短发可以藏到长发下面，吹完的效果就是像跟沙龙在做护理师一样的，而且它不考验你的手法，你只要拥有这个吹风机全部都可以完成。它的原价裸机啊2940，我们今天1499还送你四个风嘴以及一把气垫梳，这个都是另送的。这个如果你在观其是要 另外掏钱配的哈，所以里外里一算，这个钱花的真的是比五折还要扎实。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正品问题也放心，一机一码，扫描机身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支持两年内的免费维修。换季了，早晚的风呢也是一天比一天的凉，如果说你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真的也对身体不是特别的好哈。快干这件事情就是在照顾你自己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吹头发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可以三分钟交卷，因为之前我有很多的朋友每天要洗头，这个时候就要坐在那里大概要纠结半个小时，我今天洗还是不洗。其实他根本不是害怕，就是洗头的那个时候，洗头你泡沫一抹然后揉一揉冲一冲就掉了，不管你头发多还是头发少，这个步骤其实是差不多的。最担心的不就是吹头发这件事情吗？吹头发如果真的你有点头发稍微多一点，头发稍微长一点，吹头发可能就要比别人长很长的时间。那如果真的手里面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戴森吹风机的话，你可能就没有时间再坐在那里说我到底今天要不要洗头呀，你就脑海里面只有一个字洗，因为洗完了以后我还可以感受一下在沙龙做护理的感觉啊，就是这么简单。别忘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因为昨天真的抢的朋友还挺多的，不知道现在库存还剩多少，你也要拼一下手速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蔡依林大艺术家。